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

元，跌幅为7.26%。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该发言人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

0: 致的次生灾害。
1: 我们先来关注陕西，连日来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渭南、汉中、安康等地出现大暴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雨情带来哪些影响？当地防汛应对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陕西西安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永清。你好，杨永清，本轮降雨目前给陕西带来多大的影响？

0: 作进展如何？
1: 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从7月30号本轮降雨开始到8月3号，也就今天早上6点，陕西全省共组织了36612户87987人转移避险。其中呢，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省新增转移避险是8130户18063人。那在一线，很多党员干部也是第一时间严格落实具体的工作。

提醒这个市民不要靠近这个危险的区域。那除了河流水位上涨之外呢，在强降雨期间呢，因为它的这个降雨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在绵阳主城区的这个部分道路呢，也是发现了一些积水啊，部分路段也是它的交通通行受到了影响。不过因为这一轮强降雨它持续的时间呢相对比较短，所以降雨过后呢，很快当地组织力量开展排水疏。

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三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文化学者杨澄先生，欢迎杨澄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北京人过日子精打细算啊，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三观，也造就了非常细的这种服务行业。我们说这样的生活其实离今天没有那么的遥远。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过去老北京的这些行业，如今已经不见了。比如说过去啊，居家过日子得离不开吃穿用，你得有顺手的家伙。

0: 这就要有手艺，你没手艺就做不了。
1: 那过去家里头啊都有笼屉啊，
0: 对，
1: 这笼屉如果散了也得修。
0: 对，笼屉呢对过去的人来讲太重要了，大家都说吃窝头，你看那个蒸窝头你就得用笼屉啊，笼屉的话那里头那个散了怎么办，那就甭吃饭了，你买些新的没那么些钱怎么办，有拴笼屉的，他把你这个笼屉的这个圈儿，把你笼屉的

0: 还听不懂，就是打胳膊都打不了了啊。
1: 对，
0: 这胳膊就是一卜旁加一个个个的个啊，还有一卜旁加一个后背的背，这胳膊也是过去老北京人啊物尽其用的一种方式。打胳膊就是过去老北京人做鞋是吧？
1: 对，穿布鞋。
0: 鞋呢？
1: 布鞋布底儿
0: 啊。对呀、啊、你这布底儿从哪儿来呢？就是家里不要的穿不了的衣服给他

没有自来水。60年代中期，我住在校长五条，院里才安了自来水管子。我们今天住在家里头，有卫生间，有暖气，那水的作用相当大了。那可以说信手一拧，这水就来了，而且可以在家里洗澡，这种享受过去是不敢想。

0: 就给我们讲过去老北京那些飘然远去的行业。我们正在聊到的是送水的水夫。那么这个水夫来送水啊，他是每天都来送啊，每天送一次，然后这钱是怎么结的呢？
1: 他每天都来，你不一定每天都要，就是你要买水盘，买那个竹盘，你比如说我买多少个苦水的，买多少甜水，苦水

就是朱元璋派大将华云龙、刘伯温指挥，打垮了元朝的元顺帝，夺得了北京。明朝大军进京城以后，发现北京城没水，当年的大都城里没有水，哪里也没有。那刘伯温呢，掐指一算，明白了，就是在战火当中，北京城的龙王庙都被烧了。龙王庙一烧，龙王奶奶、龙王爷没地儿去，就把北京的水。

0: 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张逸文啊。先请出逸文，逸文你好。
1: 红酒老师好。
0: 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小主题啊，希望大家

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成长的一个女孩，她家有，我记得是8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然后她生长在一个就是观念极度封闭的原生家庭里面，她的父亲非常的偏执，而且抗拒现代社会，抗拒现代医疗，她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上学，生病了也不能去看病，如果。

0: 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从父亲就是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
1: 嗯，
0: 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2: 就没有这个习惯，
0: 没有这个习惯。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

0: 个学历，它甚至都不够用来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1: 是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毕业，一切自有安排。
0: 对，
1: 即使忙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但是呢咱别说毕业啊，咱们就说到来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就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安排？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

0: 还得去查资料，但是在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会发现，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

0: 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这也很成功。
1: 哎，所以说今天你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什么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
0: 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本书离我们非常的远，因为我们没有说像作者那样那么极端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0: 哎，它都会出新的工具。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你怎么去自我进化呢？如果你的学历只是停留在你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所经历的事情，
1: 对，
0: 就再也不愿意学了。
1: 对。
0: 我可能也是因为厌学 把那个课本还都给撕了，是吧？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学习，从某种角度上才刚刚开始啊。
1: 对，
0: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里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智能体吗？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刚刚设立。

0: 喜气盈门好事成，
1: 将继续发扬军人敢闯敢拼的奋斗精神，持续推进设备数字化、产品高端化升级，深耕汽车热管理配套领域，培育优质人才团队，扎根龙泉实业沃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再创佳。

0: 妲己。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3: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0: 李阿姨在天下龙泉 APP 里留言说，夏季能种植萝卜吗？什么时候种植比较好？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夏季的天气比较炎热，但也不是说夏季就完全不能种植农作物了。有一些耐热的品种或者是大棚环境下，

根据地区来划分，可以从四月到七月这段时间分批进行播种。三、整地施肥，一般每亩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4000公斤，三元复合肥40公斤。菜地深耕细耙，整平然后做高畦，畦高25至30厘米，畦与畦之间的排水沟要深一些，以利于雨后排水。四、合理建苗，当苗长出2片针叶时，适时建苗，一般建苗1至2次，5至7片针叶时定苗。五、水肥管理，根据萝卜各生长期的特性及对水分的需求均衡供水，切忌忽干忽湿。

0: 病虫害防治，夏季萝卜要特别注意防治病虫害，主要病害有黑腐病、软腐病、病毒病等，虫害有蚜虫、菜青虫、小菜蛾等，发现病虫害要立即防治，可使用一些效果好、毒性低的防菌灭虫药。以上就是夏季萝卜的种植要点，大家如果要种植夏萝卜，选对品种非常关键，后期的田间管理工作也必须到位。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

也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

0: 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0: 排涝水，
2: 保供水，
3: 抓节水，
0: 治。

0: 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

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

性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呢。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

业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

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珍妃是皇帝，她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这么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她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得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

0: 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
1: 哪儿也不许去。
0: 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

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

是吗？当时越王勾践为了雪耻复仇，可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呢，那大手笔才真叫成大事儿的人呢。光绪爷您别到40就去了呀，结果还是没熬过慈禧，生生把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暂时性低谷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让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这中间

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看，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

北平。六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戴望舒在北京逝世，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北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也是诗人、诗歌评论家。他的《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出版于16年前。

写。诗句蕴含中国古典美学的情致，它的抒情方式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传达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彷徨和烦忧的困境。它还有一种抑扬顿挫的音韵之美。叶圣陶称赞该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雨巷获得欢迎不久，戴望舒却很快地做了音乐的成分的反叛者。他在《诗论灵札》里说道：

读《萧红墓碑口瞻》这首诗，很少有人不会为之感动。短短四句，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

0: 这个对诗歌极度敏感的人，但是对待爱人却十分迟钝，在家庭关系处理上难免粗暴，并且大男子主义。他的失落、无限的眷念之感，只能借助《我的记忆》这类诗做咀嚼苦涩，找寻其所。
1: 戴望舒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并不多，只有区区92首，但他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写诗，他还翻译，他把象征主义，尤其是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出来。他向中国读者介绍魏尔伦、耶麦、古尔芒、瓦雷里、阿波利奈尔等诗人。继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之后，他又致力于翻译西班牙超现实主义

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

0: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 秘鲁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报告称， 当地时间8月2号20点42分， 巴努科大区莱昂西奥普拉多省的奥凯亚库 东北53公里处 发生5.7级地震， 本次地震震源深度为152公里，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0: 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

为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

0: 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

0: 的样子。
1: 7月29号午后3点，河北涉县赤岸村的红色旅游路边，一辆侧翻的三轮车旁倒着一位头部流血的老人。两名路过的高中生没有多想，冲了上去，与120沟通，跑步迎担架，推车救人，守车近1小时。这毫不犹豫的随手一帮，是这片红色土地上青春最好的样子。请听河北台记者韩丹台记者张

0: 在网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两名少年。据了解，高非凡和杨振栋平时就热心助人。
1: 2024年，杨振栋就曾和父亲一起救助车祸伤者。说起救人的事儿，两个少年显得都很腼腆。当时血流的太多了，我们心里很着急，就想着争分夺秒救助老人。
2: 只是做了一件分内的小事，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上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省气。

0: 外面用词典就是呢，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计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1: 根据 GBT 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

西两片区域，那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掌控，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一直到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呢，则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而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呢，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便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的闷热，存在隐形高温。而且不光是白天热，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

0: 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

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

0: 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设计。

0: 记者的报道。
1: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

0: 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1: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

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

0: 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1: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2: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

0: 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时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1: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0: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十五

0: 越丰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

0: 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地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1: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2: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

0: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好，线路原因，我们稍后再次尝试连线田卫东。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7月31日，农历的6月18。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龙泉盛夏采蜜正当时，生态丰。

脉保护、文化传播等各项工作，让千年卷瓷文脉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持续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加快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步伐，推动卷瓷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智能化方向提质发展，持续提升政策转化实效，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全力争取省级平台项目资金政策

农田水利设施维修管护。此外，持续加强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目前全国除涝面积已达到3.87亿亩。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年这种强降雨的情况下，我国农田收涝面积较同等降雨条件偏少。水利部聚焦近年来发生过严重灾涝、存在较高涝灾风险的区域，

0: 它这个蜂蜜就是不会变质了，也到夏天也不会发酵了。
1: 除了浙江天野蜂业有限公司，龙泉各地的家庭农场也进入采蜜旺季。不过，受今年连续降雨天气影响，分蜂期蜂群繁殖减少，花期采蜜也受到干扰，蜂群数量和蜂蜜产量均较去年有所下降，但品质依旧上

0: 差，但是在公差范围内，但是洪总看过以后他就不允许这样，他就必须要让那个尺寸很精准嘛，然后让我们去更改那个工桩啊焊接那个，然后可能改了有四五次才最后把它那个尺寸定下来。
1: 为在品质攻坚的同时智能化设备升级，大幅提升产品精度与生产稳定性。针对人才短板，他坚持本土培育为主，外部引才为辅，通过老带新、实战练兵的方式，培养出一批本土青年技术骨干，筑牢企业发展。

0: 菜青虫、小菜蛾等，发现病虫害要立即防治，可使用一些效果好、毒性低的防菌灭虫药。以上就是夏季萝卜的种植要点，大家如果要种植夏萝卜，选对品种非常关键，后期的田间管理工作也必须到位。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

0: 进入最后阶段。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十款眼药水。据了解，
1: 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

0: 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

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

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胡月琪、依晨，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业、直播经营者、代运营商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明晰规则、划清边界、压实责任，向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完善平台经济裁判规则，优化数字领域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
1: 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听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拥抱智能浪潮的新生故事。
2: 问真相，号称能让

0: 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1: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N 型化选装方案。
0: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

0: 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从

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0: 上车，然后老人最后上了车。
1: 受伤老人的侄女高梦伟说，伤者是他的二叔，家在事发地30公里外的偏城镇桑站村。老人当时是往工地送工具，意外摔伤。因为高梦伟住的村距事发地比较近，父亲打电话让他赶紧来看二叔的情况，随后他同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到医院，老人已经神志不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他们全家都赶到了医院。

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

0: 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核算。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
1: 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0: 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1: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

0: 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

0: 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1: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2: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0: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3: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

0: 基础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

0: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

0: 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

0: 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 潮头登高在激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

0: 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

0: 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1: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0: 我希望不要再继续建设这种会让这里成为攻击目标。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目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转和民众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当地居民巴萨拉图维纳，
1: 目前埃博拉主要在东部地区，金沙萨还没有相关病例。

洪水。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八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

0: 选择，来听总台记者张明的报道。
1: 在山东滨州惠民县一处田园旅游区，20000平米的室内水上项目人气爆棚，不少家庭特意组团前来，在潜水造浪、梦幻水寨、童趣王国等各个主题区域，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游玩嬉戏，消暑纳凉，尽情享受清水带来的清凉。游客李

0: 河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0: 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

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再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

哎，这个鞠锅鞠碗的，这是一个。还有是什么呢？当时大家用的壶，做水的壶，水搓都是铁的，那坏了怎么办呢？漏了，氧化漏了，你的壶漏一窟窿，漏一窟窿怎么办呢？换壶底，那大铁壶换一壶底，那个有那个，它叫汉阳铁壶的，它来了之后呢，量了你这圆，下一块那个阳铁板，给你这个连焊带砸带镶，就把你换一拯救一出新，你这个壶还接着使，这叫汉阳铁壶的。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具坏了啊，有木匠过来帮你，那板凳掉一腿儿，帮着给你弄，给你修理上。所以过去这个修。

林的那个木棍儿，一擦那个就是沾着沙子那种板儿，一擦就着了。北京人叫什么呢？最早叫取灯，就是因为你要取这个灯光的话，你手得用引火之物，它就是那取灯。后来老百姓叫白了叫火柴，火柴挺好，那是个柴棍儿，而且拿火点着。换起灯或者换洋火的是怎么回事呢？就过去就是什么废品收购，因为老百姓没多少废品，你比如说攒一些东西破衣烂衫，实在补的没法补，穿没法穿了，烂布头了，也不能打胳膊了，怎么办呢？就拿它弄一包子，

0: 口钱，这是水夫生活的真实写照啊。
1: 对，我1937年生在石井胡同，那么这个胡同呢叫石井，就是说它应该有井。北京叫井的胡同不少，我隔壁那个胡同就叫干井胡同。湿井就当然井是要湿的有水，干井那水是甜的。我住的那个房子啊，大概也就9平米，半间屋子半间炕，门口就一个大水缸，水缸旁边有个小水缸，

0: 钱是怎么结的呢？
1: 他每天都来，你不一定每天都要，就是你要买水盘，买那个竹盘，你比如说我买多少个苦水的，买多少甜水。苦水干什么呢？投米和面，洗菜，洗衣裳，就是一般的粗用。甜水那小水缸，那小水缸里头就是客人来了沏茶的，那当然价格不一样了，苦水便宜，基本上我们都是用的是苦水。苦水又苦又涩，确实是不大好喝，但是使用的时候用完了再用，用完了再用，一直的变

0: 他为咱们北京城保住了水源。北京人啊，为了纪念他啊，便在他被淹的地方修起了一座白色的小石桥，起名呢就叫高粱桥。哎，叫着叫着呢，就成了高粱桥，高粱桥了。这就是高粱赶水的传说。
1: 更多精彩，

0: 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
2: 阅读精彩人生。

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也没有说十七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

0: 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从父亲就是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
1: 嗯，
0: 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2: 就没有这个习惯，
0: 没有这个习惯。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就说你为什么上完厕所不洗手？他就是一种三观上的一种好像震撼一样。然后父母也是从来都不让他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因为就觉得这是不道德的。然后他上大学之后发现，很多帮助我的女生，帮助我的朋友，
2: 穿得好随意啊，
0: 对，穿得很随意，他们也

0: 的安排。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个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空白。
1: 对，
0: 这个你困难的话你可以去解

0: 考试成绩。
1: 嗯，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成绩不好，自己都觉着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1: 对，
0: 回家的速度都变慢了。
1: 对，
0: 是吧？你考了好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呢、啊，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啊，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

0: 经历所吸引。但是我是觉着哈，它其实关键有两个字儿，就是在于觉醒。
1: 对、
0: 啊，什么叫做觉醒呢？就是不是逆袭啊，是觉醒。塔拉其实最困难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对，
0: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1: 对，
0: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

0: 记得我那个夏天很痛苦，
1: 嗯，
0: 很热，然后很痛苦。当时我就在焦虑，我说，哎，要不要选择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学校，我努力的尝试一把。
1: 嗯，
0: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可怕，万一真的考不上了，我就没有说再试一次的这个机会了。而且我还想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还想继续往。

0: 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0: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欣。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7月31日，农历的6月18。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龙泉盛夏采蜜正当时、生态风眼铺就富民路、小城故事多、退伍不褪色、退役军人

打造更多具有龙泉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全力推动搜查共富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龙泉市上半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一贯到底抓整治，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每一项任务都有人盯、有人抓、有人改，改到位，统筹协调抓治理，用好周三下村日、周五开门接访等工作载体，持续补齐行业监管、民生服务、联系群众等方面短板。

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渠治理，目前全国除涝面积已达到3.87亿亩。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年这种强降雨的情况下，我国农田收涝面积较同等降雨条件偏少。水利部聚焦近年来发生过严重灾涝、存在较高涝灾风险的区域，系统谋划15重点涝区治理任务。今年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支持实施13个重点区域项目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下一步，水利部将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和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和运转管理，优化调度水闸和灌排泵站，因地制宜做好下灌和排。

0: 定也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浙江天野枫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朱金明：
1: 我们后来就组建了这个车间，投资了钱几百万，那生产出来的蜂蜜质量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蜂蜜里面有一种那个菌呢，叫四成酵母菌，它是会发酵的蜂蜜，到那个夏天蜂蜜。

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

0: 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

0: 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0: 排队讲价一米线，帮莫歇歇熬李娘，桥梁顶峰熬有序，子女粉门需求走。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

0: 参与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0: 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

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
2: 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啊不无关。

咱们还真是想这么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

0: 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的？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住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一股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认了。隆裕皇后在慈禧面前说尽了珍妃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瑾妃也来帮衬，她本来跟珍妃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

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甄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呢，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

北塔还作为编者整理了戴望舒诗选，题名为《鹿守我的梦，鸟住我的醒》。这个标题来源于戴望舒的诗歌《古意达克问》：“可饮鹿，饥餐鹰，鹿守我的梦，鸟住我的醒。你问我可有人间事的挂虑？”听那消沉下去的百代之过客的折音，诗歌流露人生的大寂寞与成名清净的心境。

成为畸形的。戴望舒尝试用随意自由的现代口语创作了《我的记忆》。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漆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这首名诗不被韵脚束缚，

年把他收入最后一部诗集《灾难的岁月》，并标注为1944年11月20日。贝塔指出，实际上此诗在9月10日的《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33期上已经发表，当时第二行是到你头边偷放一束红山茶，一个偷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和样本。著名诗人余光中说，在中国新诗史上，崛起于30年代的戴望舒，上承中国古典的余则，旁采法国象征派的残，在深度与广度上立体挖掘，充分展现戴望舒诗文的独特艺术价值。下面我们重温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

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孤独。

0: 靖宇、胡晓辉的报道。
1: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运营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

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

0: 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1: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车上的零件呢，均实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

0: 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

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

2094.9万千瓦，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大关，较去年最高负荷1937万千瓦增长157.9千瓦，提高8.15%。美国媒体援引法国吉伦特省当地时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党关联，为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国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

算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的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

0: 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

0: 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

0: 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2: 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

0: 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明2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1: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有

0: 会，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1: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试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0: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0: 代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1: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作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人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

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两三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

0: 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先源凭证。
1: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2: 暑期档的火热不只是数据的漂亮，更在于电影正在走出电影院，走进生活。现在电影早就已经不是看完就走，而是既能看又能

0: 玩，购买文创周边，打卡同款取景地。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体验，也拉长了电影的生命周期。八月新片还会陆续上映，题材多样，选择不少。有空的话，大家也不妨走进电影院，没准有一部就戳中了你。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

0: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仅有 18.5 平方公里，

0: 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0: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2: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3: 十月胎恩重，三生。

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

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

0: 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2: 人之初，性本善。

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一二句描写了小牧童的天真活泼、悠然自得的可爱模样和他的愉快心情。牧童骑黄牛的骑字直接写出了牧童的姿势，歌声振铃。

0: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小喇叭故事的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今晚我会陪着大家一起收听小喇叭。好听的故事正在路上，让我们在故事里快乐的成长吧。
1: 好听的故事正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了。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喇叭的经典故事。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

只要一有空，他就自己学着画。没有笔怎么办？没关系，砍柴的时候，他就用树枝子在土地上画。河边放牛的时候，他就用手蘸着水在石头上画。哎，就这么着，马良啊，画的这个画是一天比一天好。可问题是，没有毛笔，这还是不行啊。小马良白天想毛笔，晚上想毛笔，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有一支心爱的毛笔。

篱笆了，马良就用神笔给他们画篱笆。谁家没有割草用的镰刀，他就给人画一把镰刀。慢慢的，这件事儿可就传到了财主的耳朵里。这个财主听说，啊，马良有一支神笔，画什么就有什么。

0: 建议。
1: 明天到后天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林区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近期的晴热高温天气易导致各类病虫害的发生蔓延，应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和防治，重点做好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蚊枯病等监测，同时做好高温热害防治工作。
2: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

党建思想学习宣传阐释，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澧水对龙泉的重要嘱托结合起来，持续学深悟透，注重研学阐释，强化理论传播，把学习阐释宣传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0: 会议要求各地要精准定位，聚焦重点，今后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以肥水精准调控为主线，打造应用场景。要坚持求真务实，优先验证运行管理，落实要素保障，以开放共享的视野凝聚全国优秀科研成果。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尘路，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4: 眼下龙泉灵芝迎来喷粉关键管护期，全市各大种植大棚内农户

0: 新希望。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0: 日前，浙里好成果直通车离水汽车零部件热管理产业链专场暨机构对机构人才共享对接会在龙泉举行，活动聚焦龙泉百亿级汽车热管理主导产业，搭建政企校研协同平台，精准对接前沿技术和高端人才，以科创人才双轮驱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活动现场供需对接高效精准，龙泉市科技局发布年度产业关键技术需求清单，浙大龙泉产业创新

长期，新脂能迅速填补空缺。二、秋季整形期9至10月，经过夏季高温休眠或半休眠后，纹主可能出现枝叶杂乱、老化现象。秋季气温回落至20到25摄氏度时，进行适度修剪，可以除去病弱枝，为越冬储备养分，同时调整株型，迎接冬季室内观赏期。三、日常

0: 注，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

0: 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

0: 朗袭击计划前，乙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三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

0: 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 We're very strong.
2: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0: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

0: 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1: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十。

0: 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 I want your food.
2: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

0: 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

0: 你睡觉以后的收入，就是这个加引号的税后收入啊，其实就告诉你是你额外的收入。
1: 对，
0: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除了正常的工作的工资之外，还有哪些副业或者是其他收入？
1: 对，
0: 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啊，单位领导或者同事就听不了啊，别听，偷偷听，偷偷说啊。
1: 其实国家现在是鼓励大家去做斜杠青年的啊，鼓励大家去有一些额外的创收。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公职人。

0: 的投资界的这个风险，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人员的话，还是风险较高的，
1: 对，
0: 就搞不好可能就赔了啊，被割韭菜了。
1: 哎，不过我觉得斜杠它分两个，一个是真的是需要一些你自己的副业来增加你的家庭收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有很多人的斜杠生活，他的这个所谓的多元身份，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请了不同的嘉宾来我们节目做客，大家有的时候就在说自己的择业选择的上面，就会说，哎，那我到底是要以我的兴趣为主要的

0: 没关系，那我比如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或者就以这个为生创收了，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1: 对，所以就是两条路嘛，一个就是当你的就是你的副业越做越大，突然间你会发现原来你的副业已经可以取代你的主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一种方式哈。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啊，这个阿俊说了，80年代我曾经有过，哎，这个西城区厂休周五，周四下午呢就去了这个平谷的某乡办印刷厂印刷机配电箱干了一宿，周五下午回来的挣了

0: 的发展，你并不一定真的是要人去啊，就在实地去工作，所以也无形当中给大家增加了很多副业的方式。
1: 是的，
0: 我觉得娇娇可能身边年轻人会更多吧，
1: 对，
0: 就是做这种 vlog 的博主啊，或者自媒体的博主。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平台鼓励大家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同时分享着分享，你会发现，当你有了流量，你有了关注度，你有了粉丝之后，逐渐的也能创收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身边就有很多。

0: 只来坐网约车的朋友、
1: 嗯嗯嗯、
0: 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他就是为了打发一点时间，就下了班没事儿，或者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就或者就是喜欢开车，
1: 嗯
0: 啊，然后来做这份工作。
1: 对，哎，我跟你说个特别有趣的啊、
0: 嗯！
1: 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事情真假我不太知道啊。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为了自己去这个买一份东西，注册了一个这个叫什么骑手
0: 啊，
1: 就是外卖员这个骑手，他就觉得我也要去买，那我不如一块接个单，然后我就把这个钱挣了。
0: 就是我顺便取自己货的时候，帮别人也取一下。
1: 对，哎，我觉得也行啊，也不是不可以啊。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也是注册了这个骑手。

0: 有的时候，你看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说我去敬老院的时候碰见了很多这种很豁达很通透的老人，然后他去跟这些老人对话了之后，他会发现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会变得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也挺不一样的。
1: 是，就是跟这些过来人啊，然后来聊天或者是来交流的时候，你会自己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会对未来的人生有一定的新的规划。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0: 是啊，这就想起我们自己的工作了嘛，就是我们的工作经常有这种采访，

0: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1: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0: 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的简要事迹。新闻聚焦，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试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环球军情，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作战装备的实战价值和发展前景

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炼，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深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训练一线蹲点采访，近距离观摩多支驻训分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真切感受飞行员们见招拆招、敢于亮剑、决胜空天的凌云壮志。庆祝建

0: 中如何全方位锤炼自己的空战本领。在训练的间隙，记者走上前去采访了他。
1: 这种是更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更强的一个训练，不可预料的东西也会更多，随之而来的是收获会很大，感觉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感觉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2: 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最明显的进步是什么？
1: 在这种体系对抗中，我既需要去判断对面的态势，然后提醒前仓什么时候该规避威胁，然后还要去辅助

0: 但他们的复盘总结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复盘结束后，大家都已经十分疲惫，可飞行员汪建康并没有马上离开讲评室，而是围绕驻训中探索形成的一些新训法、新战法，与他所在单位的飞行员和指挥员进行了远程交流。汪建康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小前台加大后台的联动研训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驻训的实际效益。
1: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驻训单位就是小前台，

该同志是海军飞行员建造，矢志投身海天事业，成功处置发动机降转、空中撞鸟等特情，培养数十名成熟飞行员，带领部队优化舰载机组训模式，验证无人机与护卫舰协同作战效能，圆满完成战备巡航、维权管控、联合利剑等重大。

0: 的老照片，讲述起家族几代人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感人故事。蒋石林动情地说，当年角山铺阻击战时，他的爷爷因为掩埋七具红军烈士的遗体，被国民党抓进大牢，受尽毒打。临终前留下了要世代守护好红军墓的遗愿。
1: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历史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呀，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亲手埋忠骨啊，五代守忠魂，我们要把这个红色指引代代传扬下去，来讲好这个故事，缅怀历史，我敬爱和平。

0: 必胜的基层战斗集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

0: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无人艇的建设发展情况。最近美军首次动用无人艇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

0: 上，你像美国海军，它的主流装备那都是什么10万吨的航母，对吧？核潜艇、大型的驱逐舰，他不喜欢这种无人作战系统，他就觉得我好像不能用这些低端的东西。
1: 嗯，
0: 那反倒是像乌克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他发展不了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你手里还得有个武器啊。所以为什么说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发

0: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共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产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正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建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 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

0: 是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决

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

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3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

0: 业多元拓市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来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

争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

0: 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

0: 都是我们是县里头的。
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它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洞群。

我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原理出了很多的公务员。

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聘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1: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0: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1: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么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0: 晚熟西瓜产量不。

0: 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2: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3: 任沟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4: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5: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

0: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1: In all of this statement from UEFA,
2: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

0: 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1: His reign is FIFA president.
2: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3: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

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伊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

0: 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1: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

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谈判中，双方已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